橙红鲜亮的果实错落摆放。十几名村民分工协作，熟练完成分拣、称重、装盒等工序。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甜柿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门村村村委洪明介绍，今年是种植泰秋甜柿以来产量最高、口感最好的一年，果子刚成熟，订单就源源不断。得益于片区组团的联动优势，村里的甜柿销路彻底打开。门村村支

0: 我们生意很好，因为上节就到了嘛，然后好多公司来我们这里现场踩点采购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口感也很好，然后拿去订了很多，拿去送员工，然后都是礼盒包装好的，我们在这个中秋之前全部要发货发掉，我们基本上现在每天大概800单，每天大概销售3000斤左右。
1: 据了解，门村村自2019年引进种植泰秋田柿，种植规模达147亩，经过数年精细化管护、因地制宜培育，果树进入盛果期，今年迎来巅峰丰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业平台。

0: 存在销路零散、竞争力弱等问题。如今依托片区组团模式，彻底打破了这一发展瓶颈。依据同村镇片区组团发展规划，王范村与门村村深度开展产业联动抱团发展，两村太修田市种苗均源自池怀镇优质柿子种植基地，严格落实统一品种、统一品质、统一管护标准，从源头保障果品质量。同时，两村整合资源，协同发力，今年双节统一对接工厂定制精美礼盒包装，标准化的品牌包装大幅提升了田市的市场辨识度，让本土特色果品更具竞争力。王范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良才：
1: 今年我们的太修田是大丰收，整个的果实都满

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

0: 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

0: 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1: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

0: 朱熹，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毛动结华川，相同也时闻钟鼓，高洁清风波七弦。
1: 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元惠，一字仲惠，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弦开化江市，重学静茹，仅两宋

0: 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乡间开堂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

0: 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
1: 是遇到的问题。
2: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
3: 站

到的在参加团队旅游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在出行前，你应该询问旅行社是否已经为你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保险的内容主要有人身安全、疾病治疗支出的医药费，以及你所携带行李物品丢失、损坏、被盗等。其次，在出行前，你还应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明确对方应该向你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如果旅行社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合同，就应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在旅游过程中，如果导游不按合同规定擅自改变活动日程、减少或变更参观项目、擅自增加用餐、娱乐、医疗保健项目、增加购物次数、擅自安排你到非旅游部门指定商店中购买了伪劣商品，你都有权要求旅行社按规定给予赔偿。当导游向你索要小费时，你可向旅游质量管理监督机构举报。

0: 动清晨九十秒。
1: 老年人理财三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老年人开始学习理财了，想为自己的老年生活买个保障。老年理财要有计划，要和家人多商量。下面就为您讲讲理财的三忌。一忌投资单一，不少老年人喜欢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投资产品上，这样既不能有效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二忌盲目跟风，有些老人听到小道消息盲目跟风，甚至连产品的基本形态完全不了解就大额购买。三忌只看收益不看风险，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风险也必然较大，

服老也是一种智慧。老有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心理上我们提倡不老，如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等等，鼓励老年人进取向上，老有所为，这是精神层面的，是岌岌可贵的。但在生理上，必须认识到老是自然规律，是人生必经之路。因此建议老年人朋友对自己约法三章，实行九步。三章是保持规律生活，但行动要慢半拍，量力做适量家务，为儿女分担，保持好心情，虽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尽量寻找一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九步是不性急，走路做事悠着点，不生气忍着点，想开点，不喝酒不吸烟免成瘾，不贪吃即使很可口也要少吃，不过累避免赶任务疲劳，不饱食三餐八成饱，晚上无夜宵，

2021-2025年度城乡融合指数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农业农村局、发改局、住建局、华埠镇、马津镇就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陈丽华充分肯定追赶奔赴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当前正处于追赶奔赴承压爬坡最为吃劲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抓实抓透产业、强城、项目、改革等重点工作，细化攻坚举措，强化闭环落实，真正做到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坚决打赢追赶奔赴下半场攻坚战。陈丽华强调，要聚力在产城融合上攻坚突破，围绕618现代产业体系深入推进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打造十大平台，因地制宜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规等生态适宜性产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共扶搬迁、产业工人市民化、大学生招引等组合拳，加快构建以产促城、以城兴产的发展格局，要聚力在项目建设上攻坚突破，聚焦县城提能、中心镇强基、薄弱乡镇补短，以项目思维统筹推进老城更新和金峰片区开发，建强

把金镇文旅名镇，更好发挥华埠镇工业强镇优势，推动薄弱乡镇加快提升，打造县域发展新的增长极。要聚力在品质提升上攻坚突破，坚持内涵式发展理念，持续深化12个一建设，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街区建设，深入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力在富民增收上攻坚突破，完善1+3+N 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订单式、学徒制等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全力打响开化大厨、开化保姆等劳务品牌，深入实施创业驱动就业行动，用好青年入乡等政策，因地制宜搭建青创平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聚力在基层治理上攻坚突破，建强综合非遗次、公安监控天网等载体支撑，加快构建智慧城市物联感知系统，

0: 力度，更有温度。陈立华强调，追赶奔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不断巩固完善现有的打法路径和推进机制，加快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主动谋划、主动对接，全力导入发展增量，要主动对标，学习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切实转化为追赶奔赴的新场景、新成效。要锤炼工作作风，持续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全面凝聚追赶奔赴、跨越赶超的强大合力。
1: 9月17号，黔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司法协作推进会在开化召开。会议围绕司法护航国家公园、创建共筑黔江源百山组生态屏障展开交流讨论，共同推动黔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跨区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保护走深走实。浙江高院副院长许慧春、浙江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钱建军、衢州中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崔正华、开化县人

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随后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围绕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国家公园协同治理创新举措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许慧春充分肯定衢州、澧水两地在跨域司法协作、源头生态修复、基层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化跨域协作，加快构建一体化司法保护格局，通过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完善审判执行协作机制，强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一员两区一体化保护，要提升审判质效，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以专业化审判促

用跨区域生态共治体系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以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赋能国家公园高质量创建。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将主动对接，积极融入两市四地司法协作大格局，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全力推动各项协作任务落地落细，共同筑牢钱塘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会后，衢州澧水2+4法院实地调研了钱江源柏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钱

0: 园地里进行了杀虫，然后三元面积呢也进行了适当的扩张。我们现在大概从农户那流转过来大概有360余亩的土地，都种植的全面种植的新品种的桑叶。
1: 西东村与杭州万事利集团合作养殖的黄金柬是当地特色良种，有别于普通蚕茧，其色泽金黄，质地丝滑，所制丝绸无需二次染色，

0: 远离喧嚣都市，
1: 寻找纯净领地，
0: 因为用心，
1: 所以动听。
0: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FM 94.9。

0: 总长不到2公里的阳溪上，却有2座鼓浪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杨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就是架设在阳溪上的第一座单孔石拱廊桥，叫做登云桥。陆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2: 好的，这个桥呢，据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1: 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2: 对的，对的。

见滴不绝，左侧有小口，光自内出，屈身可进，数十步别开一径，深五丈余，举手有天可窥，少间成句曾吟此。成句之后，与此有关的便是进士于坦了。民国十二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于坦宋景定三年进士，授明道书院山长，归建崇文书院

0: 向县令负责。
1: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六个巡检司。这六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柱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柱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0: 明嘉靖24年，澧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柱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柱岭巡检司。
1: 清顺治4年11月，清政府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毛旁。泪湿阑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曲，更无言语空相去。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赴

0: 一个商人从事航海贩运发了大财，他曾屡屡战胜风险，各种各样恶劣的气候和地形都没有对他的货物造成损失，似乎命运女神格外的垂青于他。他所有的同行都遭到过灾难，只有他的船平安抵达港口，代理人和经销商也对他忠实守信。人们追求奢侈的欲望使他财源广进，他顺利地贩卖了运送回来的砂糖、瓷器、肉桂和烟草。总之，他
1: 告诉我们，除了静态的展示之外，这里的博物馆还有很多特别之处。
2: 这个是我们运河边上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保留的建筑里面是最老的。它的形式也特别，
3: 对，它的这个房顶很奇特，
2: 像怎么样？像不像我们的锯子呀？
3: 哎，很像，
2: 对，
3: 像锯齿的
2: 形状。这个叫锯齿形厂房，它一面是窗户，一面是顶，这样的顶呢，它可以

0: 特点。
1: 那现在这个厂房我看已经是变成手工艺活态展示馆了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等于整个就改造了吗？
0: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我们把外那个厂房的外立面跟里面的构架全部保存下来了，那么里面呢做了一个手工业活态展示馆。我们的想法就是因为它那个是老的房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把老瓶装老酒，
2: 用老厂房做博物馆的主体建筑，这是大运河边上四个博物馆的一个突出特点。

0: 国家，它是全进口的。那上面那个黑的，
1: 黑的那个看上去是，
2: 那是金属的吧？
1: 对，它到现在都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英国进口的，保存得非常好。那么木头也都是原来那个样子，都没有去变它。
3: 陶馆长一边给记者介绍博物馆的建筑，一边带记者看馆里的各种工艺表演。王兴记黑纸扇的制作，张小泉剪刀的锻造，以及四川泸州油纸伞和杭州西湖绸伞的制作过程。
4: 大姐，
5: 你好，
4: 怎么称呼您？
5: 姓方。
4: 啊，张大姐，您会做这个西湖绸伞多少年了？
5: 我二十几岁就做了。

0: 色错了。
1: 这种吗？
0: 对，你收紧了就是一个竹筒。
1: 哎，还真的是这样，收紧了以后就是一个竹筒的形状。哦，哎呀，这种手工艺太神奇了吧！
2: 记者从张大姐那里了解到，西湖绸伞被称为西湖之花。

0: 希望这一切能够源远流长。
1: 其实我也是老杭州人，对运河的话感情也很深，因为特别是运河这几年的那个整治，桥梁也变好了，道路也变好了，让原来的那个运河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生动了，然后越来越温暖了。
2: 有人说杭州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人间天堂，也有人说水是杭州生命的血液和活动的灵魂，水使杭州变得钟灵毓秀，风情万种。的确，杭州有着多水共存的独特优势，它除了有钱塘江、西湖、京杭

林地纲具牧章作用，推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助力林农增收集体增效。一、为什么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实践，对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林权改革。2023年9月25号，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二，为什么实施林业共富项目？实施林业共富项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主要目的

带动林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林业强村富民的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奠定坚实基础，为开化县建设国家公园城市争当两个先行山区奋勇探路者贡献林业力量。三、林权怎么流转？简单说，就是户流转到村，村流转到县林发公司。具体讲，农户、组集体、村集体的林权经过评估以后，林木资产转让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林权

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

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玉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

0: 市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3: 好吗？你最近好呗？
2: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

0: 我想了，说是跟你吵架，谁跟你吵架呀？我的声音也放大了，放大了以后，小弟过来就在我的肩膀上拍拍，你是党员，你是党员。我说这个儿子真是好玩，他你不要跟他吵啊，你是党员，你怎么跟他吵呢？就是意思这样子。
1: 其实听您这么描述的话，感觉小弟不像是有患病的孩子，他患的是
0: 精神分裂，
1: 精神分裂症。他多大的时候患上这种病？
0: 16岁，他这个病呢，从开始的时候是忧郁，以后呢就是害怕，再

0: 同时照顾。
1: 哎，
0: 那您得有多累啊？
1: 累，
0: 你还得拍电影。
1: 我还要到医院去看他，他爸爸没有病不能去。
0: 您怎么坚持得住呢？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秦老师你大概是你这个人体就是正能量的，他们说，我说我的人体就是正能量的。
0: 要知道，如果换成通常的女人来说，家里有一个病痛的丈夫就算了，又来一个患病的孩子，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会产生一种绝望感觉，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刚刚走一个，然后呢孩子又有病痛，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小弟是多少年走的呀？
1: 他走的时候是算是教民60岁。
0: 60岁？
1: 59岁。
0: 59岁、也就是说至少您生活当中去照顾病人照顾了将近50年，将近60年。这60年

0: 对，这幅画拍卖了多少钱？
1: 拍卖了，中国钱22万，
0: 22万，
1: 外国钱25000美金。嗯，
0: 小弟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慈善义卖？
1: 那是我们叫他画的啊，就跟他说，这一次你也去义卖，看看有人要买你的画吧。要如果有人买了的话，你这个钱可以捐给希望小学。他就一听，哦，希望小学。他自己也念过书的嘛，所以他就说好的好的，我来画，画了2张画，1张5万，卖了10万给希望小学。我说哎呦，这个10万块钱给那个杭州的希望小学，那还是有用的，在那个时候好几年前了。以后呢，他就知道了，哦，我的画还可以起作用啊，他就问我，他自己说。那我这个人还有一点用吧，他就这样子。那么所以
0: 本来在后期小弟的这个病症几乎是接近于到人已经变得很健康了，哎，但后来是因为什么最后走的？是因为糖尿病是吧？
1: 不是，糖尿病也有关系。
0: 还有什么因？
1: 后来是肾
0: 尿毒症。
1: 尿毒症，嗯，
0: 很可惜啊，本来到了后期他已经趋近于正常了，嗯，甚至可以创造价值了，哎，但是却被病痛夺去了生命。哎哎，我。

0: 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是搞电影的，我很想看电影，但是好看的电影真的是不多。一些打斗的片子啊，一些调笑的电影啊，当然观众作为一种娱乐，但是如果老是演那些片子，那就是不行，那么这个电影就完了，
1: 失去了一些意义。
0: 哎，
1: 您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最大的困难嘛，就是资金了。
1: 资金？
0: 哎，我们这种人，
1: 您还会碰到资金的问题？
0: 那当然了。他说看了我的剧本，说是这个谁要看？
1: 他们认为没有商业价值是吗？
0: 他们觉得这没有商业价值。
1: 那没有投资怎么拍呢？
0: 就是苦了这儿了。
1: 你自己不？我听说你是自己是零片酬。
0: 不是，我是不要片酬，这是没有

0: 家里也是窗明几净，收拾得干干净，就像你所说的，厕所里面一点老年公寓的味儿都没有，而且还有那种少女的香香的味道，还会穿丝袜啊。所以说，女人什么时候都应该捯饬自己啊。你算是上了好好的一课。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最近我接触一些长寿的，中外的长寿的人，我总结出一个事儿。

0: 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0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狠抓落实追赶奔赴，开化清水渝共赴未来农业园加快建设，门村村王范村

0: 一些强有力的支撑，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提升很有帮助。
1: 园区主要分清水鱼加工仓储中心、清水鱼现代设施养殖基地及清水鱼古法养殖共孵基地三个子项目实施，总投资5300万元，核心区15.91亩。清水鱼加工仓储中心布局初加工车间、冷链仓储、普通仓储、实验室、物流集散中心和清水鱼文化展示区等。

0: 觉得这个口感也很好，然后拿去订了很多，拿去送员工，然后都是礼盒包装好的，我们在这个中秋之前全部要发货发掉，我们基本上现在每天大概800单，每天大概销售3000斤左右。
1: 据了解，门村村自2019年引进种植泰秋田氏，种植规模达147亩，经过数年精细化管护、因地制宜培育，果树进入盛果期，今年迎来巅峰丰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业平台。丰收季每天稳定吸纳4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

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夯实了产业根基。本台记者刘其然、通讯员许雄伟报道。近日，记者从衢州市住房公积金开化分中心获悉，2026年1月到8月，我县住房公积金租赁住房提取总额达3600余万元，居衢州市各县市区首位。持续落地的公积金租房惠民政策，切实筑牢民生安居底线，释放服务温度，为县域人才引育、青年返乡创业赋能助力。据了解，为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惠民服务，切实缓解群众租房压力，保障新就业群体安居，开化分中心聚焦青年人才安居痛点，

以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

5000加上250乘以100加上125乘以72加上3000再加上250乘以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

0: 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
1: 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
0: 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 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

0: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受援助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援助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0: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

0: 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1: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

0: 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抛荒整治，着力改善抛荒耕地耕作条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土地的发包房，
1: 生态屏障展开交流讨论，共同推动黔江源柏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跨区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保护走深走实。浙江高院副院长许慧春、浙江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钱建军、衢州中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崔正华、开化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黔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汪长林、开化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夏云伟参加。
2: 会上，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澧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签署了衢州、澧水2+4法院关于推进黔江源柏山组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随后，开化。

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围绕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国家公园协同治理创新举措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许慧春充分肯定衢州、澧水两地在跨域司法协作、源头生态修复、基层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化跨域协作，加快构建一体化司法保护格局，通过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完善审判执行协作机制，强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一园两区一体化保护，要提升审判质效，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以专业化审判促进严格保护，以恢复性司法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要凝聚共治合力，不断提升司法服务保障整体效能，深化执法司法协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强化治理支撑，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生态文化。

产品价值转化落地。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司法联动、标准共建、资源共享、治理共促，推动跨区域生态共治体系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以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赋能国家公园高质量创建。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将主动对接，积极融入两市四地司法协作大格局，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全力推动各项协作任务落地落细，共同筑牢钱塘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会后，衢州澧水2+4法院实地调研了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生态保护情况，并为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跨区域司法保护实践基地揭牌。随后，两地法院干警联合开

0: 集体经济的共附属。
1: 两块五一条啊，一百条呗，2.5块啊，700-600啊，一天搞的。
2: 今年我们村总共种了这个小香薯，种了100多亩。今天呢，我们准备发货是28万，发到广西去。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准备往。

0: 鱼饵，鲜嫩桑叶迅速填满筐底，为步入快速生长期的黄金蚕储备充足的口粮。
1: 我们今年也是在前期，我们利用无人机植保给有些三园地里进行了杀虫，然后三园面积呢也进行了适当的扩张。我们现在大概从农户那流转过来，大概有360余亩的土地，都种植的全面种植的新品种的桑叶。
0: 西东村与杭州万事利集团合作养殖的黄金蚕是当地特色良种，有别于普通蚕茧，其色泽金黄，质地丝滑，所制丝绸无需二次染色。该品种对环境极为敏感，尤其是蚕蛹阶段。

和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0。

0: 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

0: 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1: 对的，对的。
0: 嗯，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也是非常强
1: 的。对的，是的。
2: 这是有别于沁园一带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再建桥亭用于遮风挡雨、纳凉气息，体现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对后代脚踏实地、步步登高的期许。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杨坑口村，这座桥就是杨溪上的第二座古廊桥，叫做观音桥。
2: 观音桥坐落在杨坑口村的中央，重帘砌制，单孔石拱，东西走向。

0: 虽然已经损毁，但从保留下来的遗迹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1: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十余仞，广备之，洞顶有清泉一线，涧滴不绝，左侧有小口，光自内出，屈身可进，数十步别开一径，深五丈余，举手有天可窥。

0: 哨兵两至五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1: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呢，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六个巡检司。这六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柱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柱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0: 明嘉靖24年，澧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柱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柱岭巡检司。
1: 清顺治4年11月，清政府为维护浙赣边界的安宁，将金柱岭的巡检司移往马金。清康熙40年，因机房的需要，金柱岭巡检司呢又移到了华埠。
0: 咸丰8年，金柱岭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10年6月，巡检匡森兰想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柱岭巡检司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23年。据此推测，金柱岭巡检司裁撤时间当在

0: 十三，距离金竹岭十数里外，明洪五年间建成的大宗伯地前，大溪边乡祈水节热闹上演。这天，大宗伯地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宾客蜂拥而至，他们不仅想见识传统的庙会，感受节日的氛围，更多的还是想一睹大宗伯地的风采。
1: 大宗伯地是居其于世的宗祠，占地有531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宗祠现场依次为戏台、大厅和楼房三进。那么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是非常雄伟的，是我们县里现在保存下来面积最大、门楼最雄伟的一个古建筑。

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大半空间。这样的巨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延续600多年的三月三、五月十三、六月六的大西边乡三大庙会，都从这里起点。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从一家到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0: 成龙为何要做他的创业之师？
1: 我觉得社会上的好人太多了，是这帮人给我的色彩。
0: 敬请关注彩绘人生，
2: 财富新观念，创造新财富。各位好，这里是财富故事会。湖北武汉呢，是全国出了名的火炉。话说在今年的夏天，在武汉有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一帮学美术的人呢，在这个墙上画画。他们当然不是信手涂鸦呀，是被人专程请来画的。他们在墙上画的画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0: 这个年轻人叫张俊清，烟台人，今年26岁，是武汉一家手绘墙面工作室的总经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在校生，
1: 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跟他的装修风格来定制一些适合他们风格的那种东西。我们一般业主进来问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他个人有什么爱好，就根据他自己提供的东西就符合他个人的东西。

0: 彩绘墙是近一段时间来在武汉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方式，无论是家庭装修、商业会所，还是酒吧、咖啡厅，甚至在幼儿园、医院，你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彩绘墙。进入暑期，装修的人越来越多。张俊清的公司经常是三四个工地同时开工，忙得不可开交。
1: 基本24小时没。

0: 30多个员工，但是干起这又脏又累的彩绘墙，他每次也都是亲力亲为。
1: 记得我有一次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有六米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直接摔到对面的那面墙上。当时继续，真是喷着擦一擦，继续画，那身上的衣服都是颜料，很累很累的。

和张俊卿合作时间长了，很多员工发现这个张俊卿有个小秘密，无论什么时候他随身会带着一张小纸条，有的时候会拿出来若有所思的看一眼，挺神秘。您问他吧，他总是支支吾吾，似乎不愿意让人知道这小纸条上究竟写了什么。

0: 字代表什么意义呢？不是银行账号，也不是密码，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为什么会让他如此珍惜呢？那么给他电话号码的人又是谁呢？咱们得从头说起。
1: 2002年的7月11日，对于年仅19岁的张俊清来说，是无比黑暗的一天。在安徽合肥，跑运输的父亲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
2: 当时是在那个事发现场，交警跟我说他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和张俊清非常的心里边真的就和天塌下来一样，突然间告诉我们的。
3: 我和我妈在那哭，那哭得很伤心，然后反正当时谁也没管谁，我俩都在那哭。就这时候，就有个叔叔就拿了两瓶矿泉水给我，
1: 给张俊清。

0: 讨债的人是纷纷找上门来呀，踏破了门槛了，母亲只好把房子也抵了债了，而已经被保送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张俊清不得不放弃学业退学了。作为家里唯一的一个男人，他必须要照顾母亲，同时还要偿还父亲留下的债。
1: 挣钱养家的担子过早地压在了这个19岁的少年肩上，张俊清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画笔。自己的美术功底不错，他决定办一个美术辅导班试试。第一期培训班，张俊清居然招到了6个准备才

0: 不想给别人带来一些负担，我就希望靠我自己努力，我站起来，我要报答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1: 他这个叔叔，只眼见了一面，没仔细看呢，当时真的哪顾得看，但是我们觉得，我和儿子都觉得他这个叔叔就是比亲叔叔还要亲，所以我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张景清高考，考上就是好多学校，当时心里边第一个想的就是他叔叔。

0: 机缘巧合吧，我在卖画的时候，就一家老板就问我能不能把这个画画到墙上去。
1: 原来，这位老板正在筹划着开一家咖啡厅，当然装修上也希望有足够的特色。
2: 我开这个咖啡吧，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夫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两人一起来，因为我们第一次约会也是在一家酒吧里面约会的，然后我们都有共同的这个爱好。希望开出这一个酒吧。
1: 这位咖啡厅的老板之前已经咨询过两三家装修公司，但是装修公司的方案总是让他不是很满意。看到了张俊清的画，徐帆突然找到了感觉。
2: 因为那个壁纸的生产是批量的生产，可能很多人喜欢这个壁纸之后，很多家都会去选择相同的一个。

0: 可以走人。您说他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做生意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那么这位呢，怎么请了一帮大爷呀？
1: 2007年，张俊清开了一家小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专门承接各种彩绘装饰业务。公司要招人，张俊清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同学。
2: 我觉得这个将来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也正好可以带动同学一起来就业，也可以说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吧。
1: 每天把自己折腾得这么累，但是张俊清还是

0: 2008年的夏天，张俊清终于拨通了纸条上这个从未打过的电话号码。几天后，母子俩在南京见到了7年未曾谋面的韩先生。
1: 哎，当时我真的非常真的非常高兴与激动。哎呀，我说真的，我说心情特别的哈，见了和这久别的亲人一样。
2: 他当时就握着我的手，然后就是反正他也很激动。
0: 原来这位韩先生曾在北京做过房地产，后来又来到苏州自己创业，在当地也算是个知名人物。帮助张俊清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2: 他自己有个公司嘛，他跟他的经理在那说起来，经常提起的。他们当时说实话，他们想帮我。他后来也告诉我，他说你如果早点来找我，你就不用吃这么大的苦，恐怕会做得更好。我说其实叔叔你不知道，我最大的一个从中得到最大的一个优，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成功吧。这么长时间，这么最大的一个成功，就是我改变了自己的个性。
0: 这一次，韩先生又从苏州专程来到了武汉，

影片《勇闯夺命岛》是由好莱坞破坏大师迈克尔·贝执导的，可以说他是好莱坞最擅长利用电脑特技与照制造视觉盛宴的新生代导演。而汉斯·季默则是一位以招牌式的电子动作音乐曲风而名扬世界的新生代电影配乐大师，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在《勇闯夺命岛》大获成功之后，季默以强烈的架子鼓节奏、激情四溢的铜管与弦乐，再配合着合成器所演奏的电子音色，创造一种硬朗的音乐风格。这一风格在此后也一直在季默的作品当中延续着，并成为了他最拿手的绝活。而这种风格似乎天生就是为迈克尔·贝奢华的动作片而存在的。

在本片配乐的写作过程中，季默邀请了澳洲著名哥特式摇滚歌手丽莎·杰拉德参与创作。音色幽暗深邃的丽莎·杰拉德与作品兼具爆发力与深刻写情实力的汉斯·季默，两者风格互异，但是却形成了出色的互补，同时也丰富了彼此的音色和音乐效果。就像季默自己所说，实际上决斗士的配乐是德国式的，它的结构严谨，布局紧密，这样就需要以一种女性的柔和作为适当调节，而丽莎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从影片《红潮风暴》《勇闯夺命岛》开始，寂寞在配乐中逐步运用恢宏壮阔的教堂唱诗般的合唱，而在本片中，正是这一创作手法不断强化加深了吴宇森的男性侠义精神的体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

0: 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0: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
3: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2: 心与心的交汇，
3: 梦与梦的飞翔。
4: FM 九四点九，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0: 快乐，绿色让世界更美好，绿色中国天天低碳。
1: 大家好，开心聊低碳，轻松做环保，我是主持人登登。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身着整齐划一的制服，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他们的速度与专业度决定着他人命运的长度。说到这儿呢，你一定猜到了，他们正是那群帅气又神秘的紧急救援队员。今天带您一起探访紧急救援基地，近距离接触可爱的救援队员们。

紧急救援呢，一般可以理解为就是灾区的群众的呼救。第二一个呢，就是政府组织的，专业队伍的救援啊，比如像我们的消防官兵，专业的救援队伍和我们的医疗队伍。第三一点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地方的志愿者。作为轻型救援队伍来讲，首先是我们自己全套的防护装备啊，我们这边是简称 PPE， 那么包括头盔、头灯啊、护目镜、口罩、连体服、手套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一些随身携带一些工具，比如像我们绳索、拔丝环啊、安全带、担架。如果发现在楼房当中有人被困的情况下，会利用八字逃生这样的办法，建立两条绳索，通过这种力学的原理，使伤员，尤其是清醒的这样的伤员，从高层里面安全的下降到地面。

观察车辆四周，确定没有危险因素后再靠近车辆，查看车内人员的情况，同时迅速拨打救援电话。规范的救援步骤一般包括：首先将伤员固定，然后为防止继续流血，将伤员的伤口包扎，最后将伤员抬上担架。另外，如果发现有人意外晕倒，在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的同时，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一只手伸开，掌根部压在病人两乳中点，另一只手扣拢在伸开的手上，确保肩肘腕在同一直线，然后开始按压。按压的深度是4到5厘米，频率是每分钟100次，持续按压。

0: 都是我们的人生。
1: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0: 讲述自己的故事。
1: 请听歌声里的亲情，蔡国庆的春晚之路。
2: 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第20次走上这个舞台的蔡国庆又唱起了这首充满温情的经典老歌。而此时在北京的一户居民家里，一对老人正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自己的儿子回家过年。这对老人是谁？

0: 跑来跑去，奶奶又年迈照顾不上，小国庆已经不是那个漂亮可爱的小天使，而成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泥猴了。父亲将儿子抱在怀里，流下了眼泪，发誓一定要将儿子带在身边。
1: 后来无论在武器艺术干校还是回城，父子俩都没再分开过。而父亲给儿子的除了父爱，还有严格的艺术训练。
2: 上了学你要

0: 父亲的严格训练，从视唱练耳到舞蹈基本功，有一段时间，父亲竟然又要他去学习武术。蔡国庆并不喜欢武术，但是在父亲的安排下不得不学。当时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非要他学武术呢？直到有一天，他才突然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1: 1977年，刚刚结束10年动荡的中国开始了文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恢复高考制度。因为10年文革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历届毕业生，从各个地方走进考场去竞争有限的大学名额。蔡国庆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受到更加正规的艺术专业教育，为11岁的蔡国庆报了中央戏剧学院少年班。 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外貌俊秀的蔡国庆不具备工农兵气质，他很可。

演员的梦想，而除了一些明星大腕，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寥寥无几。就是这样一个令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开始垂青年轻的蔡国庆。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有人为蔡国庆量身打造了一首歌。

0: 给了我很大的一种启示的，我要说一个人，就是刘晓庆。他举的那个例子让我永远忘不掉。正面的观众看到你的时候，可能说，嗯，蔡国庆还行，长得挺精神的。他说，从侧面的观众看到你的时候，也许会说，哎，蔡国庆真的不怎么样，可能这个脸有点长啊。或者说，从后脑勺看到你的观众认为，你就是黑后脑勺，蔡国庆长得肯定是歪瓜裂枣的样，有什么呢？他说，这种评论一定是不同的。但他说，当你真的有信心要站在那个舞台中间成为聚光灯下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要怕这些非议。
1: 在父母和朋友的劝说下，蔡国庆终于逐渐能够看开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声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蔡国庆却一直保持积极正面的形象。蔡国庆的种种爱心行动为他赢得了舞台之外的良好声誉，而他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这样做的原因，从这封信当中也许能够找到答案。这是蔡国庆的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他的父亲说：国庆，今后不管你的路有多长，还会干出什么成绩，你都要坚定勇敢地面对生活，你真诚善良的品质永远不要变。爸爸是个老演员，真诚地告诉你，不要在名利的追逐中迷失自己，爸妈只要你真诚快乐的生活，心中有爱，父亲。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教育，才使蔡国庆在这纷繁变化的时代找

0: 享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1: 中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2: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

0: 所以这个联合国呢，它的考察，它你们这样做得很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感到很自豪。而且这个遗址保护在全国的考察里面，可能还没有先例。
1: 嗯，
2: 公元977年，吴越国王钱俶建造了雷峰塔。从南宋开始，雷峰夕照便名列西湖十景。1924年9月25日，古塔因年久失修而轰然倒塌。直到1999年底，为了保护雷峰塔遗址，在原址基础上开始建造新塔。现在的雷峰新塔外观是一座8面5层的楼阁式塔，全塔通高71.679米，

0: 这个桥我刚才看了一下，整个这种石块的感觉还是挺有历史的沧桑感的。但是底下还有几个，这是什么怪兽？
1: 这个是八下，就是说我们是龙生九子的他的第四个儿子。那么他这个呢叫做护桥石，相当是对这个桥墩呢有保护作用。这就是一种缓冲带的功能。如果先相当我们刹车刹一下到了这里，对不对？然后再过这个桥，为了保护这个桥，
0: 保护桥的功能，
1: 对。
2: 京杭大运河开凿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均居世界运河之首。2000多年来，京杭大运河几经兴衰，漕运之便是沿河不

0: 林门所在，比武林广场就之外，我们的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那么也体现了我们杭州现在的一个就是繁华高度，非常具有活力的一个繁华高度。
1: 哦、所以它是事业线，
0: 对，叫事业线。然后再往东面走，
1: 还有一个生命线啊，
0: 对呀、啊，在一个生命线，生命线因为是江干段，江干段是我们新开运河当中最，就是运河当中最年轻的这一段，所以呢，我们越动着它的青春的韵律。就是
2: 张环仲说，三段不同区域的运河，分别代表了杭州段运河不同的发展时期。他们的工作是让游客从中读懂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我发现这边游客还是挺多的嘛，平时是不是有很多人来这儿？

0: 欢写作，
1: 嗯，
0: 写一些诗歌啊、散文啊这样。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它整个的这条街的风格，还有这个房子的风格，它都是复古的，代表着杭州的这种居民的啊那种感觉。那么在这里开一个咖啡馆，然后我又为它注入了一些，更加国际化的西方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中西结合非常适合现在的杭州。
2: 舒瑜告诉记者，他喜欢在大运河边上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觉得这里有杭州的市井文化气息，更能代表杭州本地人的生活。
0: 这边到了冬天的时候，客人更喜欢坐在一楼的这个边上，因为可以看看古街上的人来人往。
1: 嗯，
0: 到了夏天或者春秋天，天气好的时候，很多客人。

0: 20几岁啊？
1: 哎，那个时候是学徒，也都做做的。
0: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骨架吗？
1: 这个是贴青，
2: 那原来，
1: 哎，贴青这个。这个架子上原来这个伞面上这个劈下来的，拿下来这个面料上好以后在这原位对号入座，我们上面全部有编号
0: 啊，一个对一个，
1: 有编号的，全部有编号，这样跑出一个的，原来就是一根竹子劈开来劈了32根，
3: 合起来就是

个时候的西溪湿地相比较西湖或者大运河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热闹，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平静的心情。在这个水面上，我坐在船上的时候，能听到的除了鸟叫声，就只有沈师傅摇桨的声音。其实在这样的地方，你享受的是另外一种平和的心境。其实也非常的羡慕杭州人的生活，在这里有像西湖、大运河、钱塘江，包括西溪这样的不同的水域，这些水域带着不同的风格，给这个城市的人们带来不同样子的生活。沿海行杭州站就马上就要结束了，向着下一站出发了。

俄罗斯童话，作者介绍。说到俄罗斯文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与灿烂。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中长篇小说，都对当时和当代的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是呢，流传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的俄罗斯童话，在色彩纷呈的世界儿童文学长廊里，同样具有着特殊的魅力。他们最初的作者是俄罗斯的劳动人民。俄罗斯童话受地域的影响很大，有关森林、雪和各种森林动物的题材也特别的多。对于爱幻想的读者而言，俄罗斯童话可谓是一大片充满神奇力量。

所以有契克跟着，老夫妇就会很放心，就算走夜路也从没有出过问题。森林里有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下大雪，整座森林都被雪覆盖住了。狐狸找不到吃的东西，想起雪姑娘家的牲畜栏里还养着一大群鸡呢，眼珠一转，就打起了坏主意。到了夜里，他摸到了村子里，在嘴里咬上了一个松

0: 很疑惑。
1: 我没记得有这么一个霸道的亲戚啊，是谁强占了你的家呀？
2: 哦，就是那条姓莫的大灰狼啊，他难道不是你的亲戚？要知道大家都这么说呢。
0: 很多人都说狼和狗是远亲，契克也听说过这种说法。
1: 大灰狼，我正要找他算账呢，上次就是他叼走了

0: 己家的羊。
1: 狐狸说，
2: 你这个亲戚不仅占了我的家，还打掉了我满嘴的牙，打断了我的腿，我今后恐怕只有靠吃野菜生活了。
1: 说完张嘴给契克看看嘴里的那颗松球，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契克不说话了，狐狸紧跟着说，
2: 哎呦，狗大哥，天这么冷，就让我到牲畜棚里暖和暖和吧。明天太阳一出来，我就走。哎呦，否则我会冻死的。
1: 契克看看狐狸嘴里没有了牙齿，而且真的瘸了腿，心一软，就答应了下来。
0: 天一亮你就得走，否则主人会发现的。
1: 狐狸高兴极了，他连忙答应着钻到了牲畜棚里。一进去就吐掉松球，露出了凶恶的面目。他把一只只熟睡的鸡咬死后，然后吃了下去。吃光以后又偷偷钻了出去，心满意足地回窝睡觉了。第二天老公公起床喂鸡，发现牲畜棚里一只鸡也没有了，

这一天，雪姑娘和伙伴们去上山采野果子。雪姑娘想找更多更好的野果，所以越走离伙伴们越远，踩着踩着就迷了路，她只好爬到树上呼唤。

0: 狗熊看看小姑娘真的不肯下来，只好钻到树洞里继续睡觉了。一条狼听到声音走了过来，
1: 小姑娘，你迷路了吧？下来，我送你回家吧。
0: 雪姑娘不肯答应。
2: 你不行不行，我不下去，你会吃掉我的。
0: 狼看到雪姑娘不下来，也走开了。狐狸又来了，狐狸说：
3: 啊，雪姑娘，相信我，下来吧，我送你回家。我和老公公、老婆婆都很熟悉的。哦，对了，七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呢。
0: 雪姑娘说：“
2: 不行不行，爸爸说就是你吃了我们家的鸡，你是个坏东西。”
0: 但是狐狸不肯走，他说：“
3: 那好吧，等你冻僵了你的手，抓不住树枝，你就会自己掉下来的。”

慧锦囊。契克是一条忠实的好狗，但是呢，狡猾的狐狸利用契克的同情心骗过了他，把他看守的鸡吃了个精光。老公公因此把契克赶出了家门。契克一直在森林

0: 之中，朱熹对姜维结庐乡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看挫力。看挫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看挫力是大部分家长

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

0: 也可以把身边优秀的朋友和长辈作为榜样，让他们带给我们力量。
1: 对，我们要让孩子认识到挫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不要让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

0: 政府网516265。
1: 天天故事。狮子、狐狸和鹿。
2: 狐狸听说狮子生病了，就跑到狮子的家里来探望。狮子住在一个巨大的山洞，呻吟声在山洞里四处回响。
3: 哎呀，狐狸呀，我的朋友，谢谢你来看我，我要死了。
2: 狐狸仔细看了看狮子，发现它还没有死亡的迹象，只是生了一场病而已。于是他决定帮助狮子。
4: 我的大王，森林里不能没有你，让我

0: 轻的一抓都忍受不住。现在狮子生气呀、啊，想把王位传给狼。朋友，如果你现在能去当面向狮子解释一下，也许王位还是你的。
1: 王位的诱惑是巨大的，鹿跟着狐狸再一次走进了山洞。这次他被狮子撕成了碎片，可是却没有发现鹿的心。狐狸说，
0: 大王不要找了，这只鹿是没有心的，如果它有心怎么会两次送上门来给你吃呢？
1: 狮子相信了狐狸的话，不再查问鹿心的下落。其实啊，狐狸趁着狮子胡乱撕咬的时候，早就把鹿的心

0: 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

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权威报道。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朱田静、于问清、汪殿亮报道。9月22号上午，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程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0: 朝法院解决的模式，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在镇村就地化解、源头解决。开化县人民法院马金法庭庭长郑龙成：
1: 以后对于所有的案件或者所有群众的纠纷，我们可以在中资中心以及法庭互相之间来回贯通，不会让所有的群众感觉到所有的纠纷一定要到法院才能解决，实际上就是在当地都能够就地化解，这个就是我们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这个新时代的意义。
0: 此外，马金法庭还创新推出点单式法治培训模式，各村社可结合辖区治理难点、群众问得最多的高频法律问题，主动对接马金法庭，定制专属培训课程，让法治服务真正下沉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本台记者刘其然、宋佳楠报道。9月22号，在浙江省开化中学新被助学奖学金设立10周年

体系建设的创新模式，开化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于仲兴告诉记者，聘任健康副园长是落实学前教育规范化建设要求，完善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体系，织密校园健康安全防护网络的重要抓手。教育卫健部门紧密协作，实现全县幼儿园托育部健康副园长全覆盖，为打造幼有优育民生品牌注入强劲动能。在随后的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开学第一课养育照护实践活动中，28名健康副园长和妇保院医务人员走进县托育服务中心，并通过专题授课、实操互动、现场咨询等形式，帮助幼儿及家长做好入托适应，缓解分离焦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

0: 天和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

0: 胃药按压穴位。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1: 很多的足弓，
2: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22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9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德清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建邦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

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支撑，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明德中央副主席李惠东、王红、欧阳泽华，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省领导冯怡、吴京出席。

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为一等奖获奖团队颁奖。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六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号至22号，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一等奖19个、二等奖36个、三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颁奖活动上，浙江省副省长张艳云。

0: 活动今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1: 现场9项重大合作签约集中完成，其中嘉兴秀洲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圆通角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推进圆通嘉兴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2期项目，持续做大航空枢纽硬件底盘。圆通航空总裁徐佳明说，
2: 东方天翼港实际上刚刚运行不足一年，但形势很好，我们跟秀洲区又签了东方天翼港2期的建设的合同，这也是圆通包括政府对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 东方天翼港是圆通集团在嘉兴南湖机场打造的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也是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项目依托嘉兴公铁水空联运优势，配套建设综合保税区、航空货站、多式联运中心等设施。自去年12月南湖机场通航，今年5月开通首条国际货运航线以来，东方天翼港已初步支

0: 省级层面沪杭空铁、空海、空陆联运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仓储、货运、贸易一体联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军认为，有了省级政策的支持，嘉兴南湖机场区域协同效能将进一步放大。
1: 多机场联动，多港联动，空运跟海运跟陆运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区域的网络，不仅仅是对浙江省有影响，那么对长三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支撑点。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今天在杭州举行，现场集中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0: 展。
1: 就是大型电网引入了工业 AI， 攻击者通过公开的传感器的接口向环境中注入我们人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的扰动数据，就会诱导大模型做出严重的误判，触发大面积停电。民生的领域，人工智能的这个诈骗，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
0: 面对这一态势，防御端也在升级。一批 AI 数字员工已经上岗，可以自动排查风险、分析预警。AI 对抗 AI 已经真实发生了。不过，机器自主干活边界该画在哪里？安恒信息研究院院长王兴在现场介绍了全新发布的 X 安全数字员工矩阵。
2: 现在完全的可以实现 AI 自主的发起攻击，方我们现在也正在非常积极的构建相关的 AI 能力。这两年我们包括用 AI 来自主的防御，它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它也不知疲倦，7x20小时全天候的去进行服务，人更多会站在背后操纵着数字人来实现网络空间上的攻防。
0: 简单的说， AI 可以干大部分重复筛查的工作，但遇到

0: 长之后啊，我们肯定也是要在就是真实的医药研发场景中呢，去不断的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并且呢尝试着用 AI 去解决问题，为人类健康这个领域呢做出一点贡献。
1: 开源打开的不只是代码仓库，更是更多人参与 AI 创新的入口。翻看大赛队伍介绍手册，会发现大赛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式的团队，独立开发者可以参赛，不同大厂的工程师可以一起组队，中学生也能和资深算法工程师并肩进入总决赛。本次大赛最小选手是巨声未来赛道产业园区全地形巡逻挑战赛中维京战船队队员，来自上海的初一学生罗金城。他和父亲罗干一起参赛，罗干负责机器狗运行算法设计，罗金城参与实战中路线观察、现场测试。罗金城说，为了学写代码，他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拿出来买了 token， 比赛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2: 给我更多的机会去面向更多的人嘛，因为他们是在我这个年龄段能接触到的一群比较好的学生了，都挺厉害的。
1: 据了解，大赛共吸引

0: 活动今天举行，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人工智能等七个赛道，一批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作为本届数贸会精心打造的特色活动 IP，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聚焦数字贸易前沿突破，挖掘超出期待、独具创新、能引发大众共鸣的亮点成果。现场50多个优秀项目的企业代表上台接过奖杯，微泰医疗研发的 IDEX X 动态血糖仪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医疗赛道。一枚只有硬币大小2克重的传感器，能让消费者连续15天通过手机查看身体血糖变化，免去传统频繁扎手指测血糖的麻烦。目前这款产品已进入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600多家医院。公司品牌总监谭杰说，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让技术真正普惠患者。
2: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得这个 DT Surprise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普惠更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也想去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说你吃这个食物你不焦虑，知道说我们身体的数据是能被我们感知的。
1: 杭州像素跃迁科技带来的 AI 伴游智能体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文娱赛道。这款智能体通过室内近超声定位和室外北斗定位，能感知游客的位置，再结合空间、游览习惯和兴趣，

0: 在2500余万元，差不多比去年来增长15%。把我们的胶板推出去，让全国人都知道。
1: 在丽水济宁县正坑乡，470多亩高山梯田稻浪翻滚。农事趣味运动会上，村民们割稻、捆禾、打谷、
2: 分开亩，西溪湿地7000多棵柿子树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走进杭州西溪湿地，连片的橙红柿子挂满枝头，倒映在河道中，一派火势应波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游客扛起长竹竿，用竿上的网兜采摘下今年的第一波西溪柿子。
4: 很有趣啊，我们就需要先从下往上就把柿子套进网里，然后利用上面那个硬的铁丝就把它勾下来，自己摘完直接带走，就觉得特别好吃。
5: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采柿子，刚刚吃过了一个，觉得特别甜，特别好吃，体验丰收的喜悦，是金秋给我们的馈赠。

0: 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

0: 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

0: 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

0: 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
2: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3: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4: 建设国家共建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紧扣衢州区域联动枢纽的重要定位，坚定不移实施开放兴县发展战略，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深入开展千团万企拓市场争订单行动，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坚持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深入实施135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常态化开展师德

辖区治理难点，群众问的最多的高频法律问题，主动对接马金法庭，定制专属培训课程，让法治服务真正下沉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本台记者刘继然、宋佳南报道。9月22号，在浙江省开华中学新贝助学奖学金设立1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慈溪市新贝教育基金会、开化县慈善总会、浙江省开华中学三方共同签订了新一轮捐赠协议。vivo 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总裁、慈溪市新贝教育基金会创始人胡百山等嘉宾出席活动。2016年3月22号，在时任中国人寿衢州分公司副总经理王铁燕、中国人寿开化支公司总

与党委委员、副局长于仲兴告诉记者，聘任健康副园长是落实学前教育规范化建设要求，完善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体系，织密校园健康安全防护网络的重要抓手。教育卫健部门紧密协作，实现全县幼儿园托育部健康副园长全覆盖，为打造幼有优育民生品牌注入强劲动能。在随后的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开学第一课养育照护实践活动中，28名健康副园长和妇保院医务人员走进县托育服务中心，并通过专题授课、实操互动、现场咨询等形式，帮助幼儿及家长做好入托适应，缓解分离焦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周月十六号下午，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

星产的发展格局，鸟聚力在项目建设上攻坚突破，聚焦县城提能中心镇强基，薄弱乡镇补短，以项目思维统筹推进老城更新和金峰片区开发，建强马金镇文旅名镇，更好发挥华埠镇工业强镇优势，推动薄弱乡镇加快提升，打造县域发展新的增长极。要聚力在品质提升上攻坚突破，坚持内涵式发展理念，持续深化12个1建设，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街区建设，深入推进公共服务7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不断

后，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围绕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国家公园协同治理创新举措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许慧春充分肯定衢州、澧水两地在跨域司法协作、源头生态修复、基层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化跨域协作，加快构建一体化司法保护格局，通过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完善审判执行协作机制，强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一元两区一体化保护，要提升

0: 种植的新品种的桑叶。
1: 西东村与杭州万事利集团合作养殖的黄金剪是当地特色良种，有别于普通蚕茧，其色泽金黄，质地丝滑，所制丝绸无需二次染色。该品种对环境极为敏感，尤其是蚕蛹阶段，温度过高会直接影响蚕蛹品质。为此，西东村今年在第二栋厂房增设水空调，

0: 顾客越来越多，连百事可乐、本田这样的大公司都找到他来制作墙面彩绘。
1: 张俊清的彩绘墙生意居然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他一个人已经干不过来了，于是他决定招一些画师和他一块儿干。但是这些画师啊，把这个张老板累得够呛。这个张俊清特许这些画师随时撂下工作可以走人。您说他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做生意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那么这位呢，怎么请了一帮大爷呀？
0: 2007年，张俊清开了一家小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专门承接各种彩绘装饰业务。公司要招人，张俊清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同学。
2: 我觉得这个将来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前

0: 也正好可以带动同学一起来就业，也可以说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吧。
1: 每天把自己折腾得这么累，但是张俊清还是乐在其中，因为他招的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是贫困生。
0: 我不希望他们因为这个经济问题而影响了学业，或者因为经济问题而上不了学，这东西很现实。
1: 由于张俊清招的这些员工平时都有学业在身，经常是干不了几个小时就要去上课了，所以如何统筹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就成了一个大难题。工期一紧张，张俊清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顶缺。
0: 所以当时呢，有很多事儿，大家比方说上课都没时间，就得我自己去。然后自己去的时候，一般都忙到很晚，因为我确实也我自己虽然说同学都是跟我一起来做事儿，我从内心里还是不舍得让他们太忙，尽量是我自己能多干，我自己就多干，让大家再分钱。

0: 生活费发愁了。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著名的动作影星成龙也表示要支持张俊卿创业。
1: 2008年，张俊卿带领同学们一块创业的故事被当地媒体发掘，很快他不但成为了中国地质大学里的明星，还成为了武汉的名人。远在香港的成龙也知道了张俊卿的故事，非常感动。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青年创业中国强的晚会上，成龙主动邀请成了张俊卿的创业导师，为他今后的事业出谋划策。
2: 我刚刚在后台跟他讲，我一定会在我不久将来的电影里面请他们的团队来合作。
3: 哇，太好了。
2: 是啊，
4: 他那个连续3天都叫我去他公司去，一个是当时介绍一下，给我看他的公司的一个规划，他刚刚在北京那边建的那个公司，然后。

0: 我们当时呢创业之初的一种无助与迷茫。第二张画呢，画了一个沾满油漆的手正在画另外一只紧握的拳头，象征着我们创业之中的一种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然后最后一张呢，我画了一个将要紧握的手，表现在我们创业的时候呢，我们团队之间的一个合作，亲密无间的合作，也表现了社会各界对我们的一种支持，还有像成龙大哥这样的创业导师给我们生来的一个帮扶。
1: 有了成龙的特别关照，张俊清对自己的创业

0: 而且久别的亲人一样。
1: 他当时就握着我的手，然后就是，反正他也很激动。
2: 原来这位韩先生曾在北京做过房地产，后来又来到苏州自己创业，在当地也算是个知名人物。帮助张俊清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1: 他自己有个公司嘛，他跟他的经理在那说起来，经常提起的。他们当时说实话，他们想帮我。他后来也告诉我，他说：“你如果早点来找我，你就不用吃这么大的苦，恐怕会做得更好。”我说：“其实叔叔你不知道，我最大的一个从中得到最大的一个优，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成功吧。这么长时间，这么最大的一个成功，就是我改变了自己的个性。”
2: 这一次，韩先生又从苏州专程来到了武汉，要跟张俊清商量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韩先生婉言谢绝了我们采访的要求，只是表示自己为张俊清做得太少了。这段时间，武汉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而且还在修地铁。韩先生觉得，要是能够设计武汉地铁的壁画装饰，这对张俊清绝对是个机会。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铁这东西是个城市表达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它这个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

0: 他用他的笔、他的心、他的善良、他的热情，为自己也为别人展示出了一幅多彩的青春画卷。好，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1: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合掌制，参与过无水共制，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制，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2: 罐子里的雪姑娘，俄罗斯童话，作者介绍。说到俄罗斯文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19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与灿烂。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中长篇小说，都对当时和当代的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是呢，流传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的俄罗斯童话，在色彩纷呈的世界儿童文学长廊里，同样具有着特殊的魅力。他们最初的作者是俄罗斯的劳动人民。俄罗斯童话受地域的影响很大，有关森林、雪和各种

0: 哦，七哥根本就没有睡着，他趴在狗舍里盯着大门口，一有动静就汪汪地叫个不停。狐狸刚到门口就被七哥发现了。
1: 呜呜，谁？快走开！
0: 狐狸快走几步，走到七哥的跟前。
2: 狗大哥，是我呀，可怜的狐狸。
0: 七哥看见是狐狸，就大声叫起来。

0: 次就是他叼走邻居家的羊。
1: 狐狸说，
2: 那还打掉了我满嘴的牙，打断了我的腿，我今后恐怕只有靠吃

0: 胜时刻，来关注一下非常艰难情况下0-0战平了阿联酋队哈，小组呢排名第一，
1: 发挥出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纰漏。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我们的女队，我们这次女队呢相比而言啊，好像是在这个周期的前两年也出了一些苗子，我们的年龄结构，但是呢好像还是背上了比较沉重的心理压力，包括女团包括女

0: 歌不说话。16:30联办专题，17:15走读钱江园，17:30开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30开话新闻，19:50走乡村串。
1: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
0: 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

0: 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
3: 这项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4: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
5: 的制造类的这种企业都请到了现场，他们都是我们下游产业链的潜在的客户群体，对我们双方的这个沟通效率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6: 去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规模突破1.5万亿元，跻身国内万亿级产业集群第一梯队，从研发端到生产端，生态链上合作互补成为共识。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总监李潘林说，
7: 能够充分利用产业链的资源，我们肯定是希望能跟更多的伙伴，不光是这个产业界的
8: 场景数据更多的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突破和变化。现在在这个领域更加需要把这个不同的资源组合到一块，都让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去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进步。
6: 根据浙江省智能物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预计到2030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归上企业营收将达到2.5万亿元，培育营收超1000亿元企业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两化所副所长黄伟。

0: 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 AI 越来越能干，但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换脸诈骗、机器人黑客的报道。
1: 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世忠单刀直入，直指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新挑战。
2: 先进科研强势建设，提升发展现代纺织、绿色化工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高端

0: 早报。
1: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把今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总额 4.5 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
2: 创新模式。开化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于仲兴告诉记者，聘任健康副园长是落实学前教育规范化建设要求，完善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体系，织密校园健康安全防护网络的重要抓手。教育卫健部门紧密协作，实现全县幼儿园托育部健康副园长全覆盖，为打造幼有优育民生品牌注入强劲动能。在随后的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开学第一课养育照护实践活动中，28名健康副园长和副保院医务人员